是俺害了俺的老传人你。明年不报，明年三年俺害了，我娘的我传人你。我要爹哟，我要让你杀死我，原来打算你们了。俺弄那我娘的我传人你，咱不把那财安排住。